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因为我们今天还可以健康的身体和的精神来到主的殿里来称颂赞美他。所以我们今天体会的经文是取自旧约诗篇第33篇第4到第5节，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我们一起来称颂那位配得我们称谢的至高真神。

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做我们认罪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是何等的人，都是因为你的恩典和慈爱一直随着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顾保守我们和我们的一家人直到如今，也赐给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成员健康的身体和家庭里的温暖，并且能够和睦相处。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对于你的爱会慢慢被这个世界所推荐给我们的豪华，所有的荣华富贵名誉，还有那些奢侈的东西慢慢的减少褪色了。我们会更注重这个世界所推荐给我们的舒服享受，而把那些事情当作我们的偶像。求你赦免饶恕我们的过错，也使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是属于你的子民，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应当把你处于首位，一心一意的来敬拜你并爱你。恳求圣灵不断的提醒我们并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归回，使我们能够尽心尽意的来爱你。我们这样认罪祈求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名祈求的，阿们。我们要一起来感谢主。

中午主赐给我们的赦罪恩典的经文，赦罪恩典的经文是取自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感谢主，因为主已经使我们得救了，但愿我们能够带我们一家的人来敬拜主和服侍主，我们也能在家里的生活中彼此饶恕，彼此祷告。